0: 哦，头咱们领导了，别的东龙头呀，一家也说的话，第一么给了热招，叫你就最多讲一年，做他给那也存在那么些，谁叫龙啥事，难得别的都没啥事，啊，多呀。
1: 啥事就按他的爹，都真是他到春天做，叫你热热一。是都用大家莫给是家头蛮多，我做一度真能多，第一度办到莫有面本上很多。叫伊们就是 service 都做父母做叫卢正东做，给是家的阿度真能的卢杰都做给潘若外边有好做 ，Craydon 是和阿头高的地生做做努蛮的。一直是那么几句下乡，从地铁就木到街口，莫为你做莫去种菜，到你路街，你种鸟好，街口莫好家的晒乡的都真是到努门的一种都。说是海船子，一度度真是好生不条列，朝风大家都列跌到到一度度乱到绕着都半日天，上到老头路时候正得好门本山路奔，都真是有一度老到得一度能好绕 bright blue 头路狗里。都想我先能够知，同我给到家到了电话拍，到你给春天到我浪到 Victoria 一定陪定 Broad Base Anti Corruption Commission 的要 ABAC 到路时候通的。都都真是到了电到到都都落寞，没有给多个一箱到路时候到。说是还得爹一路发街和 Victoria 都春天大家一度没愿才都多懒得给几干嘛做的叫街和吧，但是那两年的都没愿我都几度干嘛那么路经动都出度年子好得巧我说列位都住发街叫路爹可能有我去出事多。说是孩子叫去秋风好的叫我说了到我爹一颗给秋宝那行我多用龙宝给颗妈个暖茶好路路多到这一座好给秋老师叫出多个妈个暖茶压卡不着好路路路好撇特殊好的爹那要老母做叫个该拿我可用啊我给这些车都叫人摸里就连人那摸那种这就不想这才可等们到家过把的摸个拉好路了摸里家摸里子阿瓦卡都继续到了给派都扯到就这几分不安的你叫个但是可给帮到我都能拆行所以海文字叫你都记住的做给妈 robot day 有其他有特色都叫你特都跟 conversation 排名我老都在叫个家里车有都叫了开都好中福的车有我都不给啥都给特你 robot day 懒得给过叫你到了天台谁都叫能到在个人领导一不能够支持都能我都做出了到这个吧有啊非包括下就包 million dollars 你也得 conversation 到家给风 class action 我不说是这到 opposition 到列的来买我给起的老行为的东西我去帮给那都给个人的又帮我人打不起的都是你的名本离不到的如果我要办啥的可给帮给人的我去但是那有我转机我做到路里的那要到路上的 那都讲给本给罗里考到个人玩的，龙边个人跌断给我切后是你天门门有本给里高分拨了要到罗，说是孩子叫他讲的叫包 Pacific。选择特别家，而且你阿爸你是大多开下做，给出生做说至于给徐风波马来西亚近代老诺红塔啊，陆中沙拉 Pacific Island 红能带到出到各到手机都出生做可给徐风波罗到 International 来要 Intercontinental 马来西亚来要 CBM 近代老诺我都要。拉到杜主家也知道正当走，所幸团是 Health Minister Mark Blagan 到到家，叫路海爹叫这个到达到不花路注意到家叫路都路啊，天差到爹给开啊叫都路啊，过去叫半夜要知道知道不给是假说给那主要呀我。有咩牛油？我所以到各自入住，就给地台就是飞到出事，大家都特将到 Liberal Party Angus Taylor 到参加，就给参选我 National Senate Walk Caravan 到家，就给我拿住那么多好茶个。到海路到上来到努法的巴克勒是能在叫路开一点叫几个好几个到有我做叫都罗不做好几做错之中好安来之初到地都比贴贴我阿瑞丁我做不做叫东彩罗你那些人打了那要啥事哦啥东做 3 2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